孟德爾遜嘅鋼 B 大調第二弦樂五重奏作品87第四個樂章，啱啱由中提琴演奏家列道特聯同多利克弦樂四重奏為我哋演繹過。你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第四台。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2023年正值拉赫曼尼诺夫诞辰150周年和逝世80周年纪念。当年男中音周正中和钢琴家冯佳音合作举办了一场名叫《跨世纪的游吟》的音乐会，特别送上拉赫曼尼诺夫多首的声乐浪漫曲。除此之外，两人还会分别送上来自德国、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和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千万不要错过今晚8点4台。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蒲朗克的作品 FP15A 动物诗集，仲是作曲家亲自弹钢琴的版本。之后是英国作曲家华尔顿的《白沙撒王的宴会》，清唱剧取材自旧约圣经的《但以利书》同诗篇，是华尔顿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最后仲有罗西尼一开始外判部分俾其他人写，但系多年后决定自己重作嘅《圣母道歌》。收听3点至5点嘅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呢啲严肃嘅作品了。

The Fuchsheimer Organ Book 布克斯海姆管风琴谱，是现存最庞大最著名的早期管风琴音乐手稿。这一套风琴谱大约是在1460至1470年间在德国慕尼克一带抄录而成的。它的记谱法是用当时流行的 Old German Organ Tablature 旧德意志管风琴谱记法，最高的旋律声部呢是会画在一个七线谱上面，而下面的伴奏低音声部就直接用字母和节奏符号来标记。这个这么特殊的记谱方法过了200年之后，巴克都有不少风琴曲用这一种 Old German Organ Tablature 去写下他的风琴创作的。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林卓斌。

0: Mega Event Mega 口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全港十八区将会举办一连串富地区特色同埋传统文化内涵嘅活动，供市民同埋游客参与。呢啲开心时刻，点少得你
0: ？Mega Events Mega 口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2023年正值拉赫曼尼诺夫诞辰150周年和逝世80周年纪念，当年男中音周正宗和钢琴家冯佳音合作举办了一场名叫跨世纪的游吟的音乐会，特别送上拉赫曼尼诺夫多首的声乐浪漫曲。除此之外，两人还会分别送上来自德国、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和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千万不要错过今晚8点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下昼嘅时间啦，由我马莹莹为你拣嚟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咁阵间咧，我哋会听到一啲由经典故事取材嘅作品，其中一个故事咧就系罗密欧与朱丽叶啊。管乐曾经用呢一个故事嚟到写歌剧嘅，歌剧一开始咧讲到罗密欧潜入敌对家族嘅舞会，见到卡普莱特家嘅千金朱丽叶，一见倾心。后来趁住保姆行开咧，罗密欧就第一次同朱丽叶见面啦。我哋阵间听下两个人初相识嘅二重唱《可爱的天使》啊，两位演唱者咧分别系女高音基柯基沃同埋男高音亚南尼亚，演出嘅仲有比拉逊带领嘅土鲁斯市政大厦乐团。咁跟住咧就有《灰姑娘嘅故事》啦，呢一套作品系普罗戈菲夫嘅《仙女奇缘》组曲，编号87啦。普罗戈菲夫嘅《仙女奇缘》原本系芭蕾舞剧啊，入边唔单止写到灰姑娘同王子嘅浪漫爱情啊，亦都有描写姊妹争吵啦，同埋其他令人紧张嘅场景噶。我哋阵间听下由舞剧编出嚟嘅组曲当中嘅两个选段啊，就系争吵同埋缓慢的圆舞曲，一个咧会系比利尼俄夫改编俾双钢琴嘅版本啦。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另一首钢琴二重奏作品啊，系德弗扎克嘅斯拉夫舞曲啊，出自佢第一套斯拉夫舞曲集编号46。本来籍籍无名嘅德弗扎克，之前咧其实发表咗一套8首嘅摩拉维亚二重奏噶，出版商见到市场对于呢一啲民族风格小品反应热烈，就乘胜追击，请德弗扎克创作钢琴二重奏嘅斯拉夫舞曲集啦。而呢套舞曲集咧，唔单止喺爱好音乐嘅家庭间流行啊，亦都令德弗扎克成为乐坛上面有名嘅人物嘅。我哋就听下呢一套曲集入边嘅 G 小调第8首啦，交俾拉伯克姊妹。

pangs, hand drums commonly played at weddings and communal events. 莫索斯基的图画展览会原本是一首原记的钢琴组曲，作曲家是没有亲自配器的，只是留下了一份格调粗豪、和声大胆、富于敲击乐色彩的乐谱，日后更加是启发了不少改编的版本，最著名就要数到拉威尔1922年创作的管弦乐版了。王佳俊今次将这部作品重新塑造，改编成5位中乐独奏家和交响乐团一起合奏的版本。他在里面亦都是向自己的新加坡血统致意的，加入了熟悉的文化元素，例如模仿马来手鼓的效果。这种手鼓经常在婚礼和社区活动之中会用到。现在就一起欣赏王佳俊这个版本的莫索斯基图画展览会了，由他指挥香港管弦乐团联同新加坡华乐团的演奏家演出。Here is the Hong Kong Philharmonic Orchestra and soloists from the Singapore Chinese Orchestra under the baton of Ka Chun Wong in his arrangement of Mussorgsky's Pictures at an Exhibition.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一乐之，你好，我系戚家荣。先带俾你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嘅6:30，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生效嘅。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来到 Happy Friday， 日落志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是6月5日，我们回到去1824年先了。当年的今日到底发生过些什么事呢？

0: 欣赏过是李斯特根据巴格尼尼的主题所写的变奏曲《钢琴家》后活演出过。124年的今日 ,12 岁的李斯特第一次在伦敦演出。
1: Leslie Howard just played for us on the piano Liszt's Variations of Paganini's Carnaval de Venise.

0: We've just heard Ravel's Piano Concerto in G Major, featuring the great pianist Marta Elgerich. S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Southwest Germ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Ernest Bohr.
1: 1941年的今日6月5日，阿根廷钢琴家亚加利树出世，所以咧佢系85岁生日啊！今日我哋欣赏过就系由佢联同布林指挥德国西南电台交响乐团演出拉威尔嘅 G 大调钢琴协奏曲。今日小姐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流之。
2: 2023年正值拉赫曼尼诺夫诞辰150周年同埋逝世80周年纪念。当年男中音周正宗同埋钢琴家冯嘉音合作举办咗一场名叫《跨世纪的游吟》嘅音乐会，特别送上拉赫曼尼诺夫多首嘅声乐浪漫曲。除此之外，两人仲会分别送上嚟自德国、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同埋中国作曲家嘅作品。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蒲朗克的作品 FP15A 动物诗集，仲是作曲家亲自弹钢琴的版本。之后是英国作曲家华尔顿的白沙撒王的宴会，清唱劇取材自旧约圣经的但以利书同诗篇，是华尔顿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最后仲有罗西尼一开始外判部分俾其他人写，但是多年后决定自己重作的圣母道歌。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严肃的作品了。

0: 行车线封闭，龙尾高埗村。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现时告示打到西行龙尾演艺学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往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及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私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窝打路道近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近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宝康公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龙尾外都大厦。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龙尾油塘电话机房。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翠屏道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海滨汇至观塘码头慢车。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西九龙公路往西隧方向近油麻地交汇处车多，龙尾近南昌港铁站。新界区吸水门大桥往九龙方向车多，龙尾五股岭。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沙田港铁站沙田马场。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龙尾丽景港铁站。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私隧入口沙田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六月五号，听紧是星期五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介绍一场音乐会俾你啊！
3: 今日专题，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到就系香港儿童合唱团嘅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就系霍家文啦。Cathy 你好啊！
4: 你好啊 ，Cathy。
2: 咁我知道咧，喺上个星期嘅时间咧，好开心、啊，你哋咧新居入伙、啊，香港儿童合唱团，同我哋讲下你哋呢一个嘅新嘅分团啦、
4: 啊。是啊，其实这个在港岛区的团子呢真是恨了很久了。储钱这样我都不是很够钱啦。很有限啦的能力。终于现在呢就找到一大地方小小但是我们都觉得很理想的一大地方就在黄竹坑。
2: 真是谦虚了。因为呢其实呢香儿是即是香港来讲啦哇哇即是最多学生的一个的音乐学习的机构来的。咁其实你们都有很多不同的会址啦咁港岛区呢我的印象呢成日都是借用一些其他的学校咁终于呢就有你们自己的地方啦。咁会怎样好好利用这个的新的地方怎样大展拳脚法啦
4: 咁我哋就可以即方便多啲港岛区嘅学生啦咁同埋就係嗰、那个地方因为係由零开始咁所以就係用即係要设计到係真係啱我哋自己用咁所以呢三个课室里面呢有一个呢就真係比较大啲嘅可以当一个演唱厅啦咁可以做我哋上堂之外呢亦都可以做一啲 mini concert 咁另外一个房呢都係设计俾合唱用嘅咁即係有晒隔声这些东西咁另外有一个房呢就是给我们的优质潜能启发课程他们就可以有一些手工艺啊都是啱用他们的课室咯。
2: 真的好了听到呢都知道呢即是不同的音乐范畴的学生呢都可以好好地去利用你们这个的地方。其实呢暑假就来紧啦咁除了同学可以进驻你们这个新的地方之外呢亦都好忙碌的呢就是有很多出团的演出的。今次呢睇返你哋喺7月嘅17至到26号期间呢就会去到新加坡同埋越南嗰度交流。我嘅印象越南我冇乜印象你哋去过喎、哦。
4: 是啊，真的这个是香儿第一次踏足越南，
2: 嗯，
4: 所以很期待啊。
2: 嗱，我记得咧，平时去出团咧，即系梗会咧揾翻一啲当地嘅音乐嚟到唱嘅。咁今次几十年嚟第一次踏足越南，我谂呢一方面都有好要好好咁样去计划。
4: 是啊，没错。咁我哋有一啲首演都会喺嗰度做嘅。咁其中有一隻呢，其实我哋伴奏老师係林青老师呢，佢寫嘅 Let's Sing Together。咁佢好聪明啊，因为呢我哋要去新加坡啦，又要去越南啦。咁所以呢佢就一隻歌可以啱两个地方用嘅。咁有两个版本。一个呢就係、是去到新加坡嘅时候呢就会加入新加坡一个好其实係新加坡又好，马来西亚又好，或者印尼又好呢，都係好出名嘅民歌啦，That's a Sire A， 咁就同香港嘅 Kowloon Hong Kong 呢走埋一齊嘅，混埋一齊嘅。咁當我哋去到越南嘅時候呢，我哋呢隻歌亦會再用，但係今次呢就唔會係 That's a Sire A， 就會係synchronize 咗呢一個有一句呢就係 Do you think for Ho Chi Minh， 就係 I love呢一個 Ho Chi Minh City， 咁就同我哋 Kowloon Hong Kong twist 埋咗一齊，咁所以我覺得都好特別，好開心。
2: 嗱，講到去到新加坡咧，自不然咧，我就會諗起一位佢哋創作好多好出色嘅合唱作品嘅作曲家，就係林建雄嘅 Darius Lim 啦。見到你哋都有佢嘅作品會演唱喎。
4: 是啊，因为我们去新加坡呢其实就是参加他的节，所以我们都特登 commission 了他呢有一只新的作品，就叫做Through Storms and Light， 都很有意思的。另外去到他的节的时候呢也是很特别呢，就是因为他今次呢就会 feature 很多全部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儿童合唱团，包括除了他们新加坡的儿童合唱团之外啦，也都有马来西亚儿童合唱团、泰国儿童合唱团，还有两队呢非常之出色嘅，包括就係多倫多兒童合唱團同埋呢個 Sydney Children's Choir， 咁仲有一隊咧就係大少少啦，嗰隊就係紐西蘭嘅中學生合唱團。
2: 其實咧每年咧都要出國啦，咁而香兒嘅團員咧你哋今次都係揾你哋嘅 Concert Choir 去啦，
4: 係，
2: 咁佢哋每一年出國。你就每年就要想一套的节目，他们又要每年这样去精益求精去练习，对于你来说其实对于团员都是都挺头痛的，你的头痛会多一点呢？
4: 是很头痛的，真的每一年我们都是不同节目，我们很少重复即係唱完又唱，即係會有，但係唔多嘅，即係大部分都係新嘅節目。咁同埋就要根據翻我哋去嗰個節，究竟係係咩地方啦？咁我哋就盡量揾一啲佢哋都有一啲歌係同我哋一齊會唱得到，大家有共鳴嘅歌啦。同埋就睇下有冇啲係有啲交流成分，同某啲合唱團要合唱。咁所以都要根據好多嘢去諗翻嗰年嘅曲目。
2: 我諗有一啲嘅方程式，可能始終都會諗得到嘅。當然可能香港歌、中國的歌你哋有你嘅民族嘅服飾，或者係一啲show choir 嘅 piece， 呢啲梗局嘅材料總有嘅，睇下點樣再執翻嚟嘅啫。
4: 都是的，即每一次我們都是有很多不同的曲種啦，一定有一些 religious 的東西啦，也都有西方的歌曲啦，也都一定有新派的歌曲，少不免一定要有的就是香港作品，是的，剛才你所說的都絕對對，還有也都一定是有一些首演的作品。
2: 今次呢除了剛才說到那幾首的作品，那個節目的考量上面還有什麼特色可以分享一下？
4: 今次我哋個 tour 呢一個主題咧就係 everything flows， 咁就係其實有好直到基層嘅意思嘅，咁即係一來就係啲 music 一定係不停咁 flow 噶啦，好流暢啊，好源源不絕咁樣，咁但係第二樣嘢咧就係因為我哋今次嘅曲目啦，其實都好多少不免一啲大自然啊，或者係關於生命源起啊，長流不息呢一啲嘅感覺嘅，咁所以呢個又係即係配合個主題。另外呢就是剛才你所說的，即是香兒一年一年都去出 tour， 咁就亦都培養咗好多一代一代嘅團員啦，咁就呢樣嘢亦都係香兒嘅即係生生不息嗰樣嘢，咁所以今次呢個主題都係有呢幾種嘅隱喻喺裡面囉。
2: 我諗出團呢帶俾同學仔啦，或者係你哋嘅團隊呢，都有好多好特別嘅經驗，尤其是即係去到可能到後期呀，最後嘅演出啦，甚至乎返嚟香港會有你哋嘅交流嘅音樂會呀，當係一個暑期嘅總結，或者係一啲離團嘅 團員們佢哋嘅一個總結咧，都係一個好有價值嘅經驗喎。會唔會令到佢哋喺最後尾唔喊，或者冇太多感觸，係都係好難嘅一部分咧？
4: 的而且確每一年 tour 最後嘅 concert 啊，或者最後一日咧，係一定有人喊嘅。
2: 你係咪好眼前嗰啲人嚟㗎？
4: 我少少啦，但我已經訓練有數噶啦，所以我都會盡量控制住，因為都尤其喺 concert 裏面咧，你又唔想話令到佢哋會失控啊，喊到唔出聲啊咁樣。咁係啦，呢樣嘢都係要學習嘅。咁同埋好開心見到佢哋即係每一次完咗一個旅程咧，佢哋嗰個友誼咧都係即係相當之堅固。咁係分分鐘係可以拉到佢哋即係長大，一路都成為好朋友。咁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出 tour 其中一樣好有意思嘅嘢咯，
2: 同埋係喺即係音樂學習以外一個好大嘅收穫咯，即係透過鄉儀，透過出團。
4: 係啊，即係除咗唔係淨係音樂咯，其實成個過程裡面佢哋點樣去做人，點樣相處，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大嘅啟發。
2: 咁我哋就要支持下你哋，同埋睇下咧你哋嘅學員們佢哋出完團之後翻嚟嘅成果係點，因為咧就有海外演出嘅重溫音樂會，8月1日星期六晏晝嘅3:00喺大會堂嘅音樂廳就可以聽到你哋喺新加坡啦，同埋越南翻嚟之後嘅演出噶啦。咁我知道開咗票房啦，已經。
4: 是啊，开始咗㗎啦。
2: 咁我到时呢我哋就嚟捧你哋场啦。咁祝你哋嚟緊嘅演出非常之平安顺利，同埋得到有好好嘅回响。
4: 多谢晒。
3: According to the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The supplier of a household electrical product must ensure that a certificate of safety compliance has already been issued for the product before procuring it. As a customer, you should check whether there is sufficient information on the product marking and whether the plug meets the applicable standard. Recognize safety requirements. Make smart choices for household electrical products.
5: Every woman should be familiar with the normal look and feel of her breasts and be breast aware at all times. Stay alert to any unusual breast changes, such as breast lumps, change in size or shape, retraction of a nipple, or change in skin texture. Don't try your luck by doing nothing. Consult a doctor promptly if you find any unusual changes. Early detection of breast cancer can save your life. Care for your breasts. Care for your health. To know more, visit cancer.gov.hk.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8:30。而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826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1826年的今日，德国作曲家韦伯在伦敦逝世。我们欣赏过他的 C 大调第一钢琴奏鸣曲，作品24当中的第二乐章，钢琴家华美伦弹奏过。
1: You just enjoyed Jan Vermeulen on the piano, playing the second movement of Weber's Piano Sonata No. 1 in C major, opus 24.

0: 1891年嘅今日，德弗扎克咧就获邀啊，成为纽约国家音乐学院嘅总监。我哋欣赏过咧，当然就系德弗扎克嘅作品咧，佢嘅 F 大调第十二弦乐四重奏，作品96《美国》当中嘅第一乐章，由贝尔格四重奏演奏过。
1: You heard the Albin Berg Quartet playing the first movement of Dvorak's String Quartet No. 12 in F major, Opus 96. American.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轻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晏昼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第二组别中学合唱决赛初级合唱组。

欢迎你收听 FM 九十七点六至九十八点九，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嘅八点钟喺呢一度同你分享唔同类型嘅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哋嘅音乐欣赏啦，先为你带嚟啦系呢一部经典嘅电影啊，就系、是、E.T. 外星人。约翰威廉斯为呢一部嘅作品写上首首精选优美嘅乐曲，而家就听下杜达美所带领嘅洛杉矶爱乐乐团演出。

来自这一部的电影 ET 外星人，我们听过的有杜达美所领导的洛杉矶外国乐团送上的演出。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接着下来为你送上的有三首的巴克的作品。三首旋律都是非常之优美的精品，今天串联起来一起听，分别有耶稣世人渴望之喜悦、羊儿安静吃草和醒来吧。揀来的有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联同高柏文所领导的阿姆斯特丹巴洛克乐团演出。

0: 佢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联同高柏文所领导的阿姆斯特丹巴洛克乐团，刚才为我们送上的有三首巴克的创作，另至作品编号 BWV645 的醒来吧， BWV208 的一首杨怡安静吃草，同埋耶稣世人渴望之喜悦，属于作品编号 BWV147 嘅作品啦。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作曲家瑞特 John Rutter 亲自领导剑桥歌者同埋伦敦市小交响乐团，为我哋演绎过三首佢嘅创作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 同埋 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你听紧嘅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拉威尔的小奏鸣曲，唔该晒钢琴家吴美乐为我哋演绎过之后咧，亦都将我哋今日嘅节目带到嚟尾声。我是林嘉琪，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的乐曲资料，欢迎你上到港台网站 rthk.hk， 不搜寻到就是古典，就可以一目了然听翻过去一年的节目，还有查收到这个曲目清单的了。在这里先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The Booksheimer Organ Book 布克斯海姆管风琴谱是现存最庞大最著名的早期管风琴音乐手稿。这一套风琴谱大约是在1460至1470年间在德国慕尼克一带抄录而成的。它的记谱法是用当时流行的 Old German Organ Tablature 旧德意志管风琴谱记法。最高的旋律声部呢是会画在一个七线谱上面，而下面的伴奏低音声部就直接用字母和节奏符号来标记。这个这么特殊的记谱方法过了200年之后，巴克都有不少风琴曲用这一种 Old German Organ Tablature 去写下他的风琴创作的。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林卓斌。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baritone Zhao Zhenzhong and pianist Feng Jiayin performing Ludwig van Beethoven's Ich liebe dich, Franz Schubert's An den Mond, Reinaldo Hahn's Lieu exquis and A Chorus, and Stefano Donati's O del mio amato ben and amorosi mei giorni.
1: 刚才听过男中音周正中联同钢琴家冯佳音一同带嚟过贝多芬嘅《我爱你》、舒伯特嘅《致月亮》、韩恩嘅《良辰吉时》同埋《致光乐师》，仲有多诺迪嘅《我心爱的意中人》同埋《我那些充满爱的日子》。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紧系男中音周正中嘅独唱音乐会，名叫《跨世纪的游吟》。节目的最后一部分会听到来自中国的艺术歌曲。首先是两首青主的作品，第一首是《大江东去》，是青主1920年在德国留学期间创作的中国首部艺术歌曲，歌词源自北宋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作品运用了欧洲艺术歌曲和歌剧咏叹调的创作技法。如果话《大江东去》是青主表现阳光壮美的力作，那之后的一首《我住长江头》则是他表现阴柔优美的精品。然后我们会听到周翼的《钗头凤》，是根据南宋陆游诗词写成的声乐作品。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梅爾夫法拉利是二十世紀意大利一位相當重要的歌劇作曲家。今天選擇的就是他有三幕的歌劇《麥當娜的珍寶》。這首作品在1911年上演，當中有些劇情都幾受爭議的，例如是兄弟就和領養的姊妹的愛情。今天我們欣賞的就是當中的第一首間奏曲，我們欣賞一下蘭納領導捷克斯洛伐克電台交響樂團的演出。

兰纳指挥捷克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送上过的就是胡尔夫·法拉利的歌剧《麦当娜的珍宝》当中的第一首间奏曲。跟着来我们欣赏的是布拉姆斯的四首严肃歌曲，作品121。歌曲的歌词就是来自德文版本的圣经的，作品是由男女唱都得。今日咧拣嚟呢个版本就系男中音歌唱家葛立嘅演出，弹奏钢琴嘅咧就系特霍诺夫。布拉姆斯完成咗佢嘅德意志安魂曲之后咧，跟住咧就继续用佢最熟悉嘅语言，就系德文版本嘅圣经咧创作歌曲啊。四首歌曲第一首嘅歌词系来自传道书3:19-22，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第二首呢亦都是传道书的，不过是4:1-3啦。我有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第三首呢就是来自基督教赐经的一部分，西拉书的41:1-4。啊，死亡你是多么痛苦。头三首的歌曲呢都是同死亡和生命的转化有关。而最后的一首歌词就是来自哥林多前书1:1-3-12-13，我若说万人的方言，这首歌曲就是关于信望爱的。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活跃于18世纪嘅意大利作曲家兼小提琴家韦勒斯尼咧，佢嘅家族咧都有好多音乐家，而且咧都有画家噶。咁佢哋咧仲有个好出名嘅画廊，收集咗好多名画。韦勒斯尼创作嘅小提琴奏鸣曲就相当之出名啦。雷史碧基咧亦都改编佢嘅作品，俾小提琴同埋钢琴演出啦。今日揀嚟嘅咧，就系由雷史碧基改编韦勒斯尼嘅第六首奏鸣曲啊！有请小提琴家丹贝尔同埋钢琴家沙花。

小提琴家丹贝尔同埋钢琴家萨法一齐送上嘅咧，就系雷史碧基改编韦勒斯尼嘅第六首奏鸣曲。跟住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呢一位1951年出生嘅荷兰作曲家韦尔德维斯嘅何人何事何地何事为何。韦尔德维斯咧，另外仲有个名叫做雅级 TV 啊，咁呢个 TV 咧，其实就系来自佢嘅荷兰名嘅短写嚟噶。

罗夫指挥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送上过荷兰作曲家韦尔德维斯或者是雅各 TV 的《何人何事何地何时为何》。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继续会为大家送上不同的古典音乐，一阵间见啦。

拉赫曼尼诺夫是很出色的钢琴家和作曲家，他很小的已经和祖父一起弹琴了。钢琴一早成为他最熟悉最亲切的乐器。李斯特有大量改编给钢琴演奏的作品，拉赫曼尼诺夫也有改编。今天欣赏的就是他改编巴赫的 E 大调小提琴组曲。这一首的改编作品可以说是将巴赫和拉赫曼尼诺夫的风格结合为一。

钢琴家阿舒坚纳西弹奏过拉赫曼尼诺夫的改编的作品，就是改编自巴赫的E大调小提琴组曲。易萨斯是1890年就在西班牙北部的包尔毕出世的，他小时候就是由祖父培养他的音乐兴趣。1909年他就去了德国跟随金普夫和亨帕特学音乐，他的合唱作品和第二交响曲在布达佩斯就很受欢迎了。今天欣赏的就是他这首第0号弦乐四重奏，是1908年创作的。为什么不是叫第一而是叫零呢？因为祖浩格一直没有将这首的作品放入他的作品编序入面，而他又没有销毁这首四重奏，结果就只好编第0号给他了。四重奏有四个乐章，第一个乐章都几让人沉思，好像有很多问题想知道答案。第二个乐章就比较沉郁了。第三个乐章是摇篮曲，音乐的最初的主题又再出现，不过和声就丰富了。最后一个乐章是中曲，有请易萨斯四重奏。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马天奈的第五交响曲在1946年写好了，原先就说送给红十字会，后来呢就送给捷克爱我乐团，在1947年呢就在布拉格之春音乐节那里首演了。今天我们欣赏的呢就是最后的第四乐章，有请托克力指挥杨立杰克爱我乐团。

托克力指挥扬纳杰克爱乐乐团送上过的就是马天内的第五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今晚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米拉罗伯士的第三小提琴奏鸣曲刚刚听过其中的第一乐章，而之前有莫斯科拉赫米诺夫三重奏演出过是柴可夫斯基的 A 小调钢琴三重奏一段主题与变奏曲。接着会欣赏到有史博的 E 小调第四单簧管协奏曲，有莫扎特的长笛四重奏，同埋有爵士乐版本普切尼的我挚爱的父亲。

刚刚听过一段浪漫组曲，是舒家的作品，亦都带来过其中的间奏曲，而之前有路达的大提琴协奏曲。接着你会欣赏到由鲁宾斯坦为钢琴而写的 D 大调摇篮曲，亦都有吉他手约翰威廉士独奏 J.S. 巴克的 G 大调鲁特琴组曲 BWV 995。

所罗门四重奏刚刚演出海顿的第四号升 F 小调四重奏，作品五十。在之前我有听过李亚道夫的美丽的湖，作品六十二，由英国广播公司乐团演出。接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丹地的山歌交响曲，在这首交响曲里面亦都是用到钢琴的，而我们会听到当中的选段。除此之外，还有阿伦斯基的 F 大调第一号双钢琴组曲，作品十五。弹奏钢琴的有京顿和阿尼洛逊。

啱啱呢一首用长笛同竖琴合奏嘅作品系帕里亚凡嘅小夜曲。喺之前我有听过威尔第嘅歌剧《茶花女》当中第一幕嘅前奏曲，由布拉迪斯拉法电台交响乐团演奏。接住落嚟为你送上嘅有捷克作曲家德福扎特嘅 A 大调钢琴及弦乐五重奏作品81。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嚟到六月六号，由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系亚美尼亚作曲家 Aram Khachaturian 哈查都亮嘅生日啦。哈查都亮喺出生地第比利斯，经常都听到亚美尼亚以至欧洲各地嘅民间旋律嘅。但系佢正式嘅音乐教育起步就比较迟啦，19岁先至跟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学生格辛尼学作曲。7年之后入读莫斯科音乐学院，成为密亚士高夫斯基的学生。哈查都亮在音乐学院的表现非常突出，他的毕业习作第一交响曲得到当时的一流指挥重视，很快就被苏联的乐团采纳为曲目了。1940年他的小提琴协奏曲由著名的演奏家大卫爱尔斯塔克首演，将乐曲介绍给西方的乐迷，作品还得到史太林奖，标志着苏联当局对哈查都亮的肯定。他在40岁前已经登上事业顶峰了，写出了芭蕾音乐加瓦涅当中的马都舞曲特别受欢迎。哈查都亮的作品，尤其是早期创作，都用到浪漫主义的风格，但是具有独特的亚美尼亚色彩，所以得到苏联大众的好评。而听日就是匈牙利指挥 George Sale 史奥尔的生日了。史奥尔很早就展露出惊人的音乐天分，11岁的时候，他以神童的姿态在欧洲各地演奏钢琴，更加有乐团演出他的作品，令他得到新莫扎特的美誉。1915年，他在柏林的皇家歌剧院为作曲家兼指挥李察斯特鲁斯担任彩排时候的钢琴手，之后他就开始出任指挥的职位了，而且一个比一个重要。在1929年，他就成为布拉格的德国歌剧院首席指挥。踏入30年代末，欧洲的政局越来越不稳定，所以史奥尔就和太太在1839年移居美国，得到托斯卡尼尼的邀请指挥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出。另外，他又和大都会歌剧院以及纽约爱乐乐团建立合作关系。不过史奥尔的事业当中最辉煌的时期，就是领导克里夫兰乐团的24年。在他的训练之下，乐团不单止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准，更加富有美国乐团的灿烂音色和力量。史奥尔的范畴当中，以古典和浪漫风格的德奥作品演绎特别为人称道，而他灌录的唱片不少都成为了经典。
2: On Concert on Four on Monday night at 8. The concert, BBC Scottish Symphony Orchestra and Imogen Cooper recorded live in City Halls, Glasgow on the 19th of February of this year. Out of silence comes a quiet hymn. Suddenly the sun breaks through, the birds sing, and to a dancing rhythm and a flurry of drums, Dvorak's 8th Symphony is on its way. This is music with a huge heart and a limitless supply of melodies, but it's brimming over with poetry too, and chief conductor of the BBC Scottish Symphony Orchestra, Ryan Wigglesworth, here savors every moment of this most life-affirming of romantic symphonies. The evening opens, however, with the world premiere of a new commission from a young British composer of Czech heritage. Also on the program is Mozart's poetic final piano concerto, the piano concerto number 27 in B-flat, Köchel 595, played by Imogen Cooper, a pianist for whom Mozart's music has been a lifelong love story. "He has a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 she says, and when she plays, you can hear it.